0: 开心成皮，都能够背着你。
1: 你不要当我们家的皮人的。
0: 都懂的，给我爸们一份，把我们的碗变好。妈，
1: 懂，别问得了懂。
0: 老师，可公安这样给读？
1: 爹，家去问了，我去办个大事。
0: 懂没得？给大家送给妈妈。
1: 啊，都别得了，老师，不然基本也进个节目两皮嘛。
0: Sao suka ubin pilih kerana nampak tak ibahai mian kau isu bah macam mana?